0: 虽然说了很多次要重返娱乐圈，可是郑秀文的每一次出发似乎都让人觉得不够有力。也许在退出乐坛一段时间之后，想要再度回来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。但愿大家不要成为我们记忆当中的美丽。时间来到了22:27，稍后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对视以及资讯播报时间，希望你继续把收音机的频率停留在 FM100。
1: 我想问一下，他现在想用你们那个救助工程，然后就是那个药嘛哈，我想问一下，然后得用几个疗程呢？
2: 啊，就是你呢，之前呀，拿了6个疗程，花了5800多，对吧？哎，现在是用了2个疗程，效果挺好，是不是？你是听到现在还有900多个名额，也想趁这个有这个救助名额，能省一半的药费，给你家的亲属呢，孩子也治好病，对吧？哎，不客气。
3: 好，我们来接下一条热线。喂，你好，这位朋友。
1: 哎，我是刘主任的。
2: 是我，我姓刘，你好。
1: 啊，这个皮肤病肾一般有本就九个肾就肾，927个名额了的。
2: 对，整个云南省呀，还有900多个皮肤病患者，如果说争取上救助工程的名额，就还可以省一半的药费。
1: 说呢，就是因为这个皮炎啊，引发那个破伤风就。
2: 所以说呀，这个皮肤病患者就是说呢，皮肤痒疼痛难受，对吧？大家千万别抓，抓破以后容易感染细菌病毒，容易呢导致破伤风。不，哎，不客气。
3: 喂，你好，这位朋友。
4: 哎，刘主任你好。
2: 你好，姐姐啊，
4: 这个是一个。好，谢谢您刘主任。
3: 喂，你好，这位朋友。
5: 喂，你好，刘主任的。
2: 哎，你好。
5: 不养了嘛，然后今天一大早就去那个太原的大药房给我妈买药去了。
2: 嗯，你好。
5: 这种算下来我就少了，少花了将近200块钱。
2: 挺好。
5: 然后我妈的现在还有高血压。
6: 好，就是
5: 那个
2: 干了。你好。
7: 你好。
6: 你好。
7: 哎，你好。